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You are listening to Ningxia Top One Music Radio. This is Pop Radio. Pop Radio.

0: 说过晚安。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说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月，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2: 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

过的话。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风

0: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成长。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正和塔广场。

0: 国球莲香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零五，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啊，最近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发现小细纹变深了，眼睛周围呢总是干巴巴的，甚至还有点松弛挂不住。别着急，今天我给您带来的兰蔻精纯眼霜，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保湿和抚纹三效合一啊，能够像小熨斗一样，把那些烦人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帮你抚平，让你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了好几岁啊。平时呢，我们去专柜一瓶20毫升的精纯眼霜得好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拿出了空前的诚意，20毫升的正装，直接是买一送一，今天您只花299啊，就能够带走2瓶20毫升的正装精纯眼霜，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欢。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合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975。Power Radio 975 T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啊。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Home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姐妹们，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啊，最近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发现小细纹变深了，眼睛周围呢总是干巴巴的，甚至还有点松弛挂不住。别着急，今天我给您带来的兰蔻精纯眼霜，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保湿和抚纹三效合一啊，能够像小熨斗一样把那些烦人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帮你抚平，让你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了好几岁啊。平时呢，我们去专柜一瓶20毫升的精纯眼霜得好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拿出了空前的诚意，20毫升的正装，直接是买一送一。今天您只花299啊，就能够带走2瓶20毫升的正装精纯眼霜，冲吧！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
2: 嘿、hey, 现在是要怎样，有什么事好不爽，干嘛让自己悲伤，经典好歌跟着唱，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4: Top Radio。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

0: 场乒乓盛宴。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

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带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7月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呼

是流行975，快乐

0: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啊，最近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发现小细纹变深了，眼睛周围呢总是干巴巴的，甚至还有点松弛挂不住。别着急，今天我给您带来的兰蔻精纯眼霜，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保湿和抚纹三效合一啊，能够像小熨斗一样把那些烦人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帮你抚平，让你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了好几岁啊。平时呢，我们去专柜一瓶20毫升的精纯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零五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零五，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酱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5: Pop Radio。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啊，最近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发现小细纹变深了，眼睛周围呢总是干巴巴的，甚至还有点

0: 迟挂不住。别着急，今天我给您带来的兰蔻精纯眼霜，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保湿和抚纹三效合一啊，能够像小熨斗一样把那些烦人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帮你抚平，让你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了好几岁啊。平时呢，我们去专柜一瓶20毫升的精纯眼霜得好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拿出了空前的诚意，20毫升的正装直接是买一送一，今天您只花299啊，就能够带走2瓶20毫升的正装精纯眼霜，冲吧！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零五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零五，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P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各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2: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3: 城市航班。
4: Top Radio

0: 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儿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它找个家。
3: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啊，最近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发现小细纹变深了，眼睛周围呢总是干巴巴的，甚至还有点松弛挂不住。别着急，今天我给您带来的兰蔻精纯眼霜，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保湿和抚纹三效合一啊，能够像小熨斗一样把那些烦人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帮你抚平，让你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了好几岁啊。平时呢，我们去专柜一瓶20毫升的精纯眼霜得好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拿出了空前的诚意，20毫升的正装直接是买一送一，今天您只花299啊，就能够带走2瓶20毫升的正装精纯眼霜，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零五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零五，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Radio

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有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四十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啊，最近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发现小细纹变深了，眼睛周围呢总是干巴巴的，甚至还有点松弛挂不住。别着急，今天我给您带来的兰蔻精纯眼霜，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保湿和抚纹三效合一啊，能够像小熨斗一样把那些烦人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帮你抚平，让你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了好几岁啊。平时呢，我们去专柜一瓶20毫升的精纯眼霜得好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拿出了空前的诚意，20毫升的正装直接是买一送一，今天您只花299啊，就能够带走2瓶20毫升的正装精纯眼霜，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

0: 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

0: 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风塌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 错，

0: 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3: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4: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
5: 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3: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6: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7: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9: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8: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0: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8: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2: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1: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2: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3: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7: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5: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4: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6: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7: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6: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8: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2: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C至30°C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7: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2: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21: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7: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21: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
0: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

0: 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4: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3: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0: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0: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2: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中华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9: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8: 为幸福打拼。

0: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
4: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零五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零五，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啊，最近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发现小细纹变深了，眼睛周围呢总是干巴巴的，甚至还有点松弛挂不住。别着急，今天我给您带来的兰蔻精纯眼霜，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保湿和抚纹三效合一啊，能够像小熨斗一样，把那些烦人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帮你抚平，让你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了好几岁啊。平时呢，我们去专柜一瓶20毫升的精纯眼霜得好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拿出了空前的诚意，20毫升的正装直接是买一送一，今天您只花299啊，就能够带走2瓶20毫升的正装精纯眼霜，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就起舞，也快乐跟我走，漫步就起舞，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嗯，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Pop with you.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七月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正装，直接是买一送一。今天您只花299啊，就能够带走两瓶20毫升的正装精纯眼霜，冲吧！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3: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2: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当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2: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Radio
2: 飞花只能开在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群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啊，最近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发现小细纹变深了，眼睛周围呢总是干巴巴的，甚至还有点松弛挂不住。别着急，今天我给您带来的兰蔻精纯眼霜，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保湿和抚纹三效合一啊，能够像小熨斗一样把那些烦人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帮你抚平，让你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了好几岁啊。平时呢，我们去专柜一瓶20毫升的精纯眼霜得好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拿出了空前的诚意，20毫升的正装直接是买一送一，今天您只花299啊，就能够带走2瓶20毫升的正装精纯眼霜，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T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0: 方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若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是你回家的路，当你踏上飞机的返途，这就是青春留下的疏忽。当你走遍世界的城市，你都在寻找这里的影子。当我找寻你的影子，

0: 所以很多时候 AI 呢，短期的这种强化练习，它会给家长、给孩子自己本身都会导致这种，哎，我觉得我会了，我，对吧？
1: 幻觉也是啊，
0: 很麻烦，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您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错题本的这个思路就特别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像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的话，比如说哪些类型的事情，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助去做一些辅助，但是要划清边界，哪些事情一定要坚持自己踏踏实实的去做，哪怕你做的可能会慢一点，可能效果不如 AI 好，这个边界我们划在哪比较合适？
0: 哎呀，这个边界主要是看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究竟啊是有没有掌握它。这个本身如果说我们对相应的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已经比较熟练了，自己已经比较理解了，只是我们用它来解决一些什么呢？解决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消耗大量时间的一些事儿，或者说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作，它确实是我们也建议用。因为确实能节约大量的这个时间。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本身的知识体系并不是非常的完善，思维方式思维的习惯，包括这种高阶思维的能力，对吧？可能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干嘛呢？要先自己思考。就是有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人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是思考不出来，我们可以先去翻书，主动的去查阅资料，这叫检索学习法。我们要先去检索。先去检索，自己先查，如果实在是都找不到，那我们可以借助于 AI 帮助我们去给出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但是这个 AI 给的思路它未必就一定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去进行对话，还要去进行验证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把一件事情交给人工智能它就能够完全帮我们解决的，也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边界就是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我们自己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想不出来，是先通过我们一些传统的方法，尤其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翻阅我们自己的工具书我们的教科书，先去找，先去想，对吧？如果实在这个还想不出来，那我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但是用了人工智能不代表它给了答案，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其他的思路？我们可以跟人工智能去对话。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应的来说就能降低这个人工智能 AI 对我们这个思维对这个脑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了。
1: 我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跟孩子约法三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娱乐休息打游戏这个事情，你每天你可以玩多长时间，对吧？
0: 对，
1: 你可以玩几次游戏。
0: 我们家也是定规则了。
1: 是。所以刚才咱们提了这么多这个 AI 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影响，所以这儿我估计可能也会有家长好奇这么一个事情。比如说像使用 AI 这个事情会不会也存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法论比如说咱们就从频次上来讲。你这个偶尔用还是天天用，在大脑层面上这个什么时候它就产生的是质量变，什么时候就变成质变了？另外呢，有没有一个临界点比如说你每天或者是每周用几次问题不大，但是超过某个频率可能就会伤脑子了呢？
0: 这个从严格的这个就是说频次是造成从量变造成质变的角度上来讲，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这个确实还真没有，尤其是可能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可能这个影响也不太一样。这个越小肯定是影响是越大的，对吧？那这个一般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孩子用人工智能，尤其是这个假期可能确实也在做作业，对吧？做作业，这个尽可能怎么样呢？尽可能不用。如果真的要用呢，我们会建议什么呢？这个一天嘛，最多用个一两次。这个也就已经是上限了，不能这个再用的再多了，还是要尽可能多思考。但这个其实有了 AI 以后，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如果当孩子用了 AI 有了手机以后，孩子问我们父母问问题的频率也在下降。
1: 没错，是的，
0: 这也是在下降的。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对于亲子关系吧，我觉得不一定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确实也错失了一次跟孩子在学习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呢？这个家长要跟孩子要说清楚就是第一，就是如果有说这个不会做的这个题目，尽量先比如说从我们的教科书，从我们已有的一些资料当中先去找，自己先行思考，对不对？用各种方法。那第二，这个我们会建议先不要用人工智能，这个先问家长，先问家长，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这个先问家长那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什么呢？比如说问同学对吧？
1: 对，
0: 问同学问老师对吧？问老师问同学那为什么一定要事先去问这个人工智能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自己在偷懒就是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关于手机给孩子究竟能用它来干什么，什么时候用，我觉得家里面这个规则要更细一点不仅仅只是一个 啊，一天只能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仅仅是时间时长的限制，还有是内容方式的限制，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1: 哎，这个方式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爱用 AI， 有的时候不是说，哎，他就直接能告诉我答案这个事儿这么简单哈。有的时候我们
0: 答案有可能是错的。
1: 哎，对对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它能够提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信息或者是视角，哎，这个事情可能是还挺有价值的，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跟你思考的模式和结构，这个事情其实有价值的。哎，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使用 AI 来更好的锻炼自己的大脑呢？这个事情有可能吗？
0: 啊，还是有可能的。这个还是真的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从 AI 呢，这个对我们人脑来说，如果用得好的话，它还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这个思维的这个发展。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人本身思考思维这种能力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这个怎么去用好人工智能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还是建议用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具。作为辅助性的工具，而不是完全替代我们去这个进行思考。尤其是这个当我们在这个真的是苦苦追求是而不得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最本质的是究竟我们是驾驭了这个工具，还是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这种接受答案的一个个体。所以更多的还是我们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呢，尽可能的要思考我们怎么用 AI 做好规划，
1: 是
0: 什么地方它能帮助我们什么地方这个怎么样呢可以完全去交给人工智能。那比如说我们自己首先对我们自己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做的这件事儿，我们至少说要把这个问题要把它拆解下来，要把这个任务要把它这个分解下来，对吧？然后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思维链或者是一个任务链。只有用这样的一个思维链任务链，那用人工智能用新机学的这个角这个说法就叫做工作流嘛。
1: 是的是的，
0: 叫工作像这个做这个智能体都是有这个工作流嘛。这个工作流一定要清晰。其实这个工作流它是我们人有的一种能力，
1: 没错。
0: 我们只有把这个工作流弄清楚了，然后这样的话人工智能才知道该怎么去做，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是要自己做的。第二个就是提示词策略很重要。这个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这个我们给的提示词是否精确，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想法，它是不是清晰严谨，边界比较清明确，这个对于什么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锻炼啊，也是思维的锻炼。
1: 没错。
0: 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原认知啊，我们自己的原要监控自己，哪些事我们得自己干，哪些事我们可以交给 AI 啊？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完全相信 AI 的能力？这个还是需要自己有这样的原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啊。另外就是批判性思维了，因为确实 AI 会提供一些虚假的一些内容，尤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 AI 特别喜欢跳这个参考文献。
1: 对是有的时候你一不注意，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逻辑非常的顺啊，然后资料也很充实啊，然后他是给出的是一个错误的这个答案，
0: 觉得很高大上有的时候。
1: 所以这个事情反而需要我们有更强的批判思维的这个能力，
0: 没错，
1: 有更高的这个认知能力，你才能够找到 AI 可能会

0: 在想，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个事情，但是你发现此路不通啊，你可能方向上就有些错了，哎，就你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所谓叫一条道走到黑的这种无效用脑呢？
1: 确实在这个错误的方向上如果过于坚持的话，那真的可能是浪费时间。
0: 嗯，
1: 因为这个在科研领域这种案例太多了。非常非常多。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有这个一些外部的一些力量给我们一些这个不同角度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要经常去跟别人讨论这个尤其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别人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我们会觉得茅塞顿开，会觉得一下子天亮了哈，这个一下子这个自己有这种被点拨的这种感觉，
0: 没错
1: 这个但是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问题上这个死揪下去没有意义，这个恰恰在很多时候尤其在一些这个科研的一些问题上，这种长期的冷板凳和一条道的这种坚持恰恰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但是对于什么呢，我们来说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条道走到黑，他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的和一个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他在这个方向上他只不过可能某些时候某个技术问题某个原理上卡壳了，并不是说这个方向他一定就是错的。而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是需要怎么样的，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监测我们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思维的步骤，每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关键步骤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缺乏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或者相应的一些这个或者说在理解上有没有问题。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想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点拨了，需要点拨了，需要跟别人去讨论了。而这个时候如果借鉴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往往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也想不到的一些视角，
0: 没错，
1: 一些点，所以这个时候再跟人工智能去进行这个对话，它反而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说，一个支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撬动我们整个的思维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平时也会这么去用。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杨云库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8月1号起，有关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种植物油的新国标将全面实施，其中相关术语与分类将更清晰，标签和保质期也更透明，更容易让消费者看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烹饪油的摄入量最好在25到30克，而

0: 学用油不只是控油这么简单。为什么都说反式脂肪酸不健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常见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不同种类的油当中，各类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看看油到底怎么吃才健康。
1: 食用油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化合物。脂肪酸占据了脂肪的大部分，是构成脂肪的主要成分。反式脂肪酸对我们人类的身体是不友好的，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呢是一条相对来说硬一点的长链，和柔软的饱和脂肪酸和顺式脂肪酸不同，它这样相对硬一点的结构会在我们身体的血管各处有堆积的风险。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最主要产生反式脂肪酸的过程是高温烹饪的过程，包括高温油炸食物，尤其是油炸食物的油如果被反复使用，反式脂肪酸将在油中逐渐累积。另外，部分动物的脂肪中也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最好是尽量选择植物油，而我们在油炸的过程中，也最好是用低温油炸，我们油炸的温度尽量呢不高于200度，控制在120度到180度之间，也就是70%油温，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油炸出来的食品香酥可口，又能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还需要呢就是减少重复用油。那还有什么样的过程能够产生反式脂肪酸呢？在食用油的工业化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相对较多的反式脂肪酸，脂肪的氢化过程也会产生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当我们选择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包装食品上是否有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志。由于我们在日常高温加热食品或是天然的动物油脂中可能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它并不实际意味着反式脂肪酸完全为零。在每100克食品中含量低于0.3克的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零反式脂肪酸。那么如果这个包装食品并没有相关的标注，我们又怎么样来判断它所含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我们要需要看的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比如说起酥油和它类似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人造黄油、人造奶油以及植物起酥油，它们呢都可能含有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而氢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它就是我们利用化学工业把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过程。我们吃到巧克力中的代可可脂、奶茶或是咖啡中的植脂末、奶精，它们呢也都是通过氢化过程中获得的，所以呢它们也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精炼植物油完全不等同于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呢是我们对于植物油的一个精制或者是纯化的过程，我们日常吃到的食用油中大多数都是精炼植物油。食用油要怎么选？脂肪的性能是由脂肪酸来决定的，而我们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所以食用油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脂肪酸，而这些脂肪酸中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人体更有益。那么我们只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又行不行呢？常见的食用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很大，比如说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它其中呢主要含有亚油酸，它的含量占比比较高，而像花生油中呢它的油酸含量占比比较高。不同的食用油中脂肪酸的组成差异很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 把常见的食用油分为高饱和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9系列的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6系列的脂肪酸类，以及富含欧米伽3系列的脂肪酸类。它们呢，都是我们日常所需的食用油。我们要怎样选择这些用油呢？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食用油要轮换着吃，根据用途来轮换。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如猪油，它的口感更香，不太怕高温，所以呢，它更适合煎炸。而不饱和脂肪含量高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它相对来说更健康，但是呢，在高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呢，适合我们用来炖、煮、炒或者是凉拌。日常选食用油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吃到反式脂肪酸。另外呢，在时间上来讲，我们可以选择隔一段时间换一种食用油，能够摄入相对更平衡的脂肪酸。
0: 我们用杯子喝水的时候，为什么杯子当中总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车钥匙是怎么做到能一对一开车门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用汽车钥匙开车门是怎么做到一对一开关门，而不影响旁边其他车门开关的？
2: 用车钥匙开车门的过程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信息。汽车钥匙里有一个小电路，里面有电池、晶振、振荡器、芯片、发射电路和天线。当司机按下解锁按钮时，电路会让天线中的电荷来回振荡，产生一个高频交变电流，也就是电磁波。而通过电磁波，我们可以载入数字信号，可以让车门中的电子元件接收到信号后来进行识别，从而开锁。事实上，旁边的车门也会接收到信号，但为什么他们不会开门呢？这是因为钥匙和锁不匹配时，旁边的车门就不会对信号进行响应。
3: 为什么将杯子里的水倒出后，杯子中总会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
2: 这和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干净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日常使用中，比如玻璃杯、陶瓷杯，这些杯子的材料都是亲水材料。事实上，绝对干净的水杯在倒水后，水分子就更愿意贴在这些材料表面，形成水膜，也就是教科书中的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的理想形式。但是我们的杯子大多时候是不干净的，总是有点油脂等脏东西附着在表面，而油脂是疏水的，因此水滴就会被驱赶到比较干净的表面，找不到流畅的通道逃跑，就会被聚集在表面，成为一个小水珠。当我们的水杯是疏水材料，比如一个纯天然的荷叶水杯，水珠就会趋向于离开这个材料，形成一个个滑溜溜的水珠。我们倒水后，所有的水珠就都会流出荷叶，自然不会出现液体残留现象。当然，如果你能在玻璃水杯上完美覆盖致密的油膜，就像喷涂了疏水涂层的不粘锅，那这个水杯就会变成一种类似荷叶一样的疏水材料，没办法留住水，水珠就无法残留。
3: 为什么热水比冷水更容易去除油污？
2: 油污通常是油脂、食物残渣、蛋白质、淀粉、灰尘等混合物组成。在冷水里，很多油脂比较黏，甚至有些动物油、黄油、火锅牛油会接近半固态，牢牢地扒在碗盘表面。当热水一来，油脂的粘度降低，会变得更稀，更容易流动。一些凝固的脂肪还会因热水融化，这就像我的牛油是白白硬硬的一块，热了以后会变成液体，更容易被冲走一样。不仅如此，热水还会让分子运动更剧烈，使得油污和表面的结合变弱，食物残渣更容易软化、膨胀、脱落。热水的表面张力也比冷水低一些，因此也更容易湿润满盆表面，钻进油污和盘子之间的缝隙里，把油污掀走。洗洁精则是因为里面有表面活性剂，它的分子很有爱，一头喜欢水，另一头喜欢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两头通吃的小钩子，新油的一端扎进油污里，新水的一端朝向水。经过搓洗后，大块油污会被分散成很多。

0: 很小的油滴，
1: 每个油滴外面都包裹着一层表面活性积分子，这样油滴就不容易重新聚成大团，而是可以比较稳定的悬浮在水里，最终被水冲走。
2: 为什么用中性笔写的字喷了酒精之后字迹会消失？
1: 这是因为酒精能够溶解中性笔的色素，中性笔的墨水通常由着色剂、溶剂、树脂和注剂组成，中性笔多使用水溶性或纯溶性染料，这些染料分子本身是透明的，它们之所以能显色，是因为它们以特定状态聚集或附着在纸张纤维上，能够吸收特定波长的可见光。酒精作为一种急性有机溶剂，具有很强的溶解能力，根据相似相
3: 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护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4: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它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20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它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呢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4: 昨日新闻重现，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5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3: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一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2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木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

0: 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低到的，而从 R5 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四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4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那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也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些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3: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梅伊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拿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

0: 核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1: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啊，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步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3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上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3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3: 镐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 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钠产值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钠产值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锆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起始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这个一般是在这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搞山这个，我觉得他是应该比较警觉，他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搞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锆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3: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锆山呐、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呐、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它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 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他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

0: 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它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它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它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它这个挖出来，被它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它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它的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它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它有可能把它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它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如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1: 嗯，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2: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那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那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汉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是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协议，那么因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

0: 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这个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1: 嗯，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他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他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他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他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这个对过往的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他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这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和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嗯，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0: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

0: 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姆产业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姆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会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两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1: 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
9: 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12: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3: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

0: 升级呢？
1: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视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上的这种这个弹道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中心目标，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种这个报复来这个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内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这次这个雅克夫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也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到现在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三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种这个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一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些这个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2: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3: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了对敖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敖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 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他。

0: 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它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6-7套爱国者只能不这个保卫6-7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这个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呢，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他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呢，就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他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啊，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1: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0: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攒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呢，主要就是拦截，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啊，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你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的，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蒂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童话或者说军事童话。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唐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3: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他要的表面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他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他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 所以他这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那个靠近那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于物流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那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控制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去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10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它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1: 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0: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现在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1: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站位，
1: 在铁甲战车。
2: 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3: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4: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5: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动机，我们势必必达。
6: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北京时间4点整。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机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着，还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尽了我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耐心、劲。
0: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

0: 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源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源的台前幕后。那罗老师在采访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1: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青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京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2: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
3: 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周末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周末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笺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8: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上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

不停地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阳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阳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

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运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识》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蔡伦造纸成功后，于公元10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明心大悦，下令造纸术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
3: 可那时候还没有纸，
2: 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
4: 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
5: 但是价钱太贵，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7: 对
6: 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

0: 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了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1: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0: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2: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了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3: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3: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0: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让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2: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6: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7: 棉花。
6: 对，形容的非常准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8: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6: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3: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1000多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

0: 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这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2: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髓。
3: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0: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2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幅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

0: 捞出来的三丈三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成摞，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三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八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三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三丈三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轨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来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纸，所以掌握的这个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的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有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设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食金龙血，等是四层不纹身，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接取。
3: 就是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弄出来，你不做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
3: 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
1: 每一张纸，一块纸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我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铭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4: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0: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6: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1: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 用你的方式承担，
3: 用你的方式
2: 分享，
4: 用你的方式
2: 战斗，
5: 用你的方式热爱，
6: 用你的方式梦想，
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8: 实现梦想。
9: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5点整，
1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
1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1: 欢迎收听广播剧

0: 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1: 二位先生的咖啡。
2: 哦，我们要谈点事情。
1: 好的，不打扰了。
3: 不，上海马上要解放了，组织上十分担心您的安全，希望您马上结束潜伏，离开国民党，留在上海。您的家人转移工作，有组织上的安排，这个您放心。
4: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何康，我现在不能留在上海。
3: 为什么？
4: 刚刚接到通知，蒋介石已经任命我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催我到福州赴任，我必须马上走。
3: 但是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情况，蒋介石在我军胜利渡江后大发雷霆，下令严查情报泄密之事，万一这是国民党的圈套呢？
4: 蒋介石给我这样重要的岗位，说明我还没有暴露。你可以向上级组织转达我的谢意。文务室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前面即使是万丈深渊，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3: 吴伯伯，我父亲说过，他这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您。
4: 我能走上革命之路，要感谢你父亲徐朴兄，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呀。我和徐朴兄是生死之交，是他让我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先生，也是他影响和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想当年他将你的两个哥哥托付给周恩来先生到延安参加革命之叙，让我非常佩服。
3: 吴伯伯，此次分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
4: 何康，希望我们下次见面之时就是福州解放之日。
3: 好，吴伯伯，我以咖啡代酒敬你，福州解放之时再见。干杯，干杯。
0: 多年后，何康伯伯在跟我爸爸说到和爷爷这段分手的经历，仍热泪盈眶，伤感不已，因为这是他和爷爷的永别。爷爷是在1949年5月阔别家乡37年后，带着小儿子建成回到了福州。
5: 爸爸，爸爸，我们回来了。
6: 建成回来了。聂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5: 聂叔叔带我去看了林则徐住过的地方。我记得爸爸给我讲过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我还会背他的诗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6: 好好啊，建成，你去吃饭吧。啊，爸爸和聂叔叔还有事要谈。
5: 哦，爸爸再见。聂叔叔再见。
6: 聂西，进来说话。
7: 和上级联络上了吗？
8: 先生，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联络点，但联络人没有出现，
7: 以防万一，我就先回来了。
4: 要尽快和上级联络上。
7: 解放军已经南下逼近福建了，有很多重要情报要赶快传递出去。

0: 李轩，这么晚了，你还不睡？
1: 啊，碧慧，你怎么起来了？
0: 我看你不在卧室，又没在书房，就出来阳台看看。
1: 啊，我刚忙完。

0: 一时也睡不着觉，就出来在阳台上站一会儿。
1: 雨荨。
0: 嗯，怎么了？
1: 我想我们的儿子美成了。
0: 他会回来的。碧葵，你到底怎么了？
1: 你会跟国军一起撤退到台湾吗？
0: 碧葵，你……
1: 我不想再离开福州了，也不希望你去台湾。我要等美成回来，我要我们一家人在福州团聚，从此不再分开，好吗？我跟你东奔西跑，受任何苦任何难，我都没有一句怨言，我只要你和孩子们平安健康就行。可是我们的孩子们跟着我们受太多苦太多难了，你在听吗？雨荨。
0: 我在听。
1: 1929年，你在桂林跟日本人打仗，为了躲避战乱，我带着孩子们千辛万苦从桂林挤火车去贵阳，他们跟着我有一顿没一顿，颠沛流离，因为途中伤兵缺医少，康成和清晨两个孩子离开了人世。你想想，他们一个7岁。

0: 闭嘴。对不起，是我没能尽到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
1: 我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我梦到康城和倾城躺在我身边，无助地看着我。我经常梦到梅城在喊：“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于是我求求你，我不能再失去我们其他的孩子了。台湾不要去了好吗？你也不要去政府做事了，就当个教授先生吧，即便日子清贫一点，只要我们全家能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李轩，你倒说话呀。
0: 就留在福州，陪在你和孩子们身边。

0: 长官，有位上海来的吴寿康先生求见。
1: 吴寿康？
2: 啊，快请他进来。
3: 是。吴先生，
2: 请。
1: 啊，
2: 叶西啊，你先出去，把门带上。
3: 是。
4: 吴长官，
1: 有武夷山的大红袍吗？
2: 只有肉桂，不过也是武夷山产的。
4: 如果没有盐茶，那就喝点红茶吧。
5: 吴长官，
4: 喝红茶吗？
2: 不，
5: 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
6: 吴石同志，寿康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
2: 哎呀，欢迎你啊，寿康先生。你来福州的消息，贺康同志已经告诉我了。
6: 吴石同志，
4: 我受上级指派，担任您的单线联络人。
6: 哎呦，太好了！
4: 上级指示，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
6: 啊，吴石同志，上级要您一定注意安全。如果碰到危险情况，让您立刻停止工作，并切断和外界任何联系。
4: 周副主席也很关心您。
2: 谢谢，请转达我对他的心意。周副主席，周恩来先生。

0: 平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

0: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三集，
2: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10日傍晚18时，国民党军11个师向广昌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被连续突破。14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长时间对峙，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但是李德和博古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面对着用词蹩脚声色的命令，一脸硝烟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2天，多则3天，3军团12000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附近是开阔的平地，极不利于防守，而国民党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4月下旬，广昌被国民党军3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5000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3000。红军医院卫生班长钟明难忘一个个血肉模糊的重伤员被抬到他眼前时的情景。一位胸部中了开花弹的伤员不断地哀求着给自己一枪。开花弹打入身体时是一个小孔，出来时会把身体炸开一个大洞，肉都烂了，鲜血直往外涌，止都止不住，而且伤口还有一种极其难闻的臭味儿。因为药品用光了，钟明只能拿着用石灰简单消毒的棉花和纱布为伤员清洗伤口，又因为伤员实在太多，棉花要用成坨，纱布要用成线才会被扔掉。时光过去整整80年后，钟明说，最难过的莫过于看着一个又一个刚刚从战场上抬下来的重伤员在自己手中慢慢的死去。没有比大量的红军干部阵亡更令指挥员痛心的了，因为对于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说，丧失红军干部比丧失苏区的土地更加不可挽回。1934年6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后，调集31个师的兵力于7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发起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做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近10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高虎脑一战，国民党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炮弹达数千发，直至红军的阵地成为一片焦土。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第5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342人。1000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

对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就有2352名官兵伤亡。而在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斗中，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身负重伤。1934年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已于10月14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0: 在旦夕的前夜，瑞金四周十分寂静。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这是博古想让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做出了详尽的调查。20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调查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副连长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地躺了8天。一个名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重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斜靠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冷来是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是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错，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真个是寒来暑往都难过。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
2: 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向荀子学习言行的艺术。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四篇《荣辱篇》，成于言，敏于行。
1: 我们人的一言一行啊，绝非孤立的举动，而是内在道德修养的直观投射。
2: 言行就像是一面澄澈的镜子，它能够清晰地照映出一个人的品德高低与智慧深浅，更能够在无形中啊影响着人生的走向。荀子在《荣辱篇》中深刻剖析了言行与做人做事的密切关系，为我们揭示了言行背后的处世之道。谈到言行与做人的关系啊，荀子说：“缴械者，人之殃也；恭俭者，并吾兵也。”就是说，若人言行骄横、傲慢、自命不凡，这一类的举止必然会为人的自身招来祸患。如果一个人言行恭敬有礼、谦逊自持，那么这份修养它所蕴含着的力量啊，甚至能够抵御兵器的伤害，成为护佑自身的坚实的屏障。荀子格外重视言行举止，把他和做人做事的成败啊紧密的绑定，通过剖析不同言行引发的迥异结果，给我们留下了极具价值的思考和启示。日常生活中，言行是人与人交往互动的基本方式，举手投足都蕴含着家风家教，言谈话语中啊都彰显着品德修养，更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生活的顺利和事业的兴衰。同样是开口说话，有人言语啊满含善意，能够给人带来温暖和希望，有的人呢却口无遮拦，恶语相向，轻易便引来了是非祸端。
1: 可见把握不同场合的言行分寸，明白我们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是值得深耕的一个人生的艺术。
2: 善良得体的言行就好像是无形的护身符，它能够帮助人赢得人心，远离祸患。
1: 而傲慢无礼的举动呢，必然会引发他人的反感，让人失去信任和助力，最终呢作茧自缚，自食恶果。锋利的兵器远不及恭敬礼让的品德啊更有影响力。这个道理呢不仅适用于个人的修养与家风的塑造，更能够延伸至啊国家的层面。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外在的武力武装，而是内在的文化的底蕴和德行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啊足以让人屹立不倒，让任何的外力啊都无法攻破。春秋时期齐国的名臣晏子深谙言行之道，他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为了羞辱他，故意让人啊开了一个小门来迎接他。晏子呢神情自若地说，去狗国的使者才会走狗门，我出使的是楚国，所以我理应啊走正门，走大门。楚王听了以后啊羞愧不已啊，立刻呢命人啊打开了大门。两人在相处过程中，楚王啊又讥讽齐国啊地小民穷，晏子呢也是从容的回应，
2: 狗虽小能守门户，人虽穷懂礼仪便值得尊敬，齐国虽小却能够做到恪守礼仪，自然应该被尊敬被敬重。晏子凭借他得体的言行，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不失风度，最终呢让楚王是心悦诚服。这正是公俭者并无兵也的绝佳写照，足见礼仪和智慧的力量啊，是远远胜于刀枪的。战国时候赵国的名臣蔺相如，他随赵王啊赴渑池会，秦王呢故意逼赵王鼓瑟，并让史官呀记录下来，想以此啊羞辱赵国。这时蔺相如不卑不亢，上前啊请秦王击缶，遭到秦王拒绝后呢，他便以死相拼。蔺相如言辞坚定，却不失礼节，既没有激化矛盾，又成功地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他的言行尽显智慧与风骨，正是荀子所讲的公俭之力啊，胜兵器的生动印照。荀子还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一句善意的话语比冬日的棉衣啊更能够温暖人心，而一句伤人的恶语比矛戈刺激啊更让人痛苦。语言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能够传递希望给人信心，你用不好呢变成了伤人的利器，自刎的利刃，甚至可能会摧毁他人的斗志，让人啊迷失方向。正因为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言行之间更需要谨小慎微，避免轻率说话，信口雌黄。开口做事以前务必要深思熟虑，权衡言行的后果，这正是对自己负责，同时啊也是对他人负责。曾广贤文说，说话三分留七分，逢人不可全抛心，说话留有余地，你才能够避免一时痛快而引来的祸患和麻烦。古往今来许多人事业的成功啊，根源就在于其高尚的修养和得体的言行，而有些人呢处处碰壁，生活事业一团糟，往往是因为啊不懂得言行的艺术，言语不当伤人伤己。面对身处低谷的人，一句鼓励远胜无尽的指责；面对生病虚弱的人，一番的宽慰啊远比泄气的话更有力量。要知道一句真心的祝福和鼓励，有时比千万补品更能给人前行的力量。言行从非小事，谨慎方为关键，学好言行的艺术啊，才能够积累更多的善缘，让事业呢愈发的顺遂，生活更加的美好。所以我们学习荀子的言行智慧啊，不断提升自身修养，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散发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光芒，我们的人生啊也一定会更加的出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

0: 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质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0: 重点关注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出台。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
0: 环球军情，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退役军人张建武，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带领群众把小山村打造成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闯出致富路的奋斗故事。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两优一先风采录。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在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期间，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的质效，团结带领全舰官兵勇闯远海大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请听报道，江涛锻造坚强有力的海上战斗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王阳、徐小川、张文英。
1: 火红的朝阳缓缓升起，海面上流淌着金色的波光，海军052地形导弹驱逐舰齐齐哈尔舰劈波斩浪，正航行在茫茫大洋上。入列六年来，齐齐哈尔舰在勇闯大洋、奋进深蓝的航道上离出了一道道壮美的航迹，圆满完成远海战备巡航、中俄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20多项。回忆起这艘战舰从接装到奔赴远海大洋的点点滴滴，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感慨良多。
3: 我刚刚担任齐齐哈尔舰政委时，部队刚组建，还没能形成战斗力，在支队的排名也比较靠后。当时我就想，
4: 部队的战斗力能不能上得去，干部很关键，干部能不能顶上去，党委很关键，所以必须要先从党委做起，从我自身做起。
1: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教育针对性和时效性。针对军舰常年出海、舰员较为分散的实际，当时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的江涛定下规矩，军舰的航迹到哪里，政治教育的课堂就延伸到哪里。他和舰党委一般人因地制宜、见缝插针，通过现地教育、仪式激励、座谈交流等方式，持续增强官兵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坚定强军信念，激发练兵动力。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段奥峰，
5: 在江政委的带动下，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搬到纪念馆，搬上码头，每个季度呢定一个主题，让党员轮流登台讲师面试，把大道理变成小故事。
1: 对待官兵，江涛一贯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一名军官由于家庭矛盾影响工作状态，连续两次考核不达标。了解到相关情况后，江涛专门和那名军官的家人通电话，并积极协调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同时还给这名军官下达了3个月补训令，要求他每天要比别人多训2小时。3个月后，这名军官再次进行考核时取得了全优的成绩。记者在采访齐齐哈尔舰官兵时，大家一致表示，江涛政委上任不到1个月时间，就能随口叫出所有舰员的名字。他主持编写的舰员手册上详细记录了每名官兵的成长路径、兴趣爱好、家庭情况等资料。舰党委每年都要组织生长军官岗位集训，为年轻军官制定成长路线图，同时还大力推动跨部门交流。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
4: 严管是为了让他待得住、干得好，严管后面要有厚爱，你得让他

0: 知道组织是拖着他的，要让大家相信，只要扎根站位，扎实工作，成长进步，交给组织就行了。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中央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2024年底，由于岗位调整，齐齐哈尔舰舰长的职位一度空缺。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度重大演训任务，江涛带领党委班子带头谋战严战，距离任务攻坚克难，主动向上级请缨担当指挥舰。在完成重大演训任务的过程中，齐齐哈尔舰出色完成了各项演训科目，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在江涛的示范带动下，全舰官兵时刻保持向战而行的冲锋姿态，整体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武伯敬：
2: 只有锻造一个忠诚于党、坚强有力的战斗机体，才能所向披靡，
3: 战无不胜。我们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党委工作的原则，紧紧围绕提高领导备战打仗质效、理思路、
2: 做决策、抓建设，真正使党委成为备战打仗的领头雁。
1: 近年来，齐齐哈尔舰先后被上级表彰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人才先进单位，五次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江涛也被评为海军优秀政治军官，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面对刚刚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这份荣誉，江涛动情地表示：
0: 有幸能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一称号，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鞭策。奋进新征程，我将坚守初心，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过硬的政治能力、强烈的使命担当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为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新维、周锦明报道。针对官兵关心的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问题，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会同有关部门日前出台解决办法，并以问答的形式逐类明确适用范围、审批流程、结算方式和责任归属。据了解，2022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增强了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的荣誉感与获得感，有效激发了官兵爱军精武、投身强军事业内在动力。可是，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官兵跨区调动、异地任职、临时外出执行任务等情况不断增多，原有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暴露出一些操作盲区。此次办法的出台聚焦解决常见问题，确保医疗待遇保障相关政策落地见效。办法明确，军人因为急性伤病可就近就便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医，并且在事后报销费用。外出期间经团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确认后，可以在驻地附近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诊治。军人异地任职后，其家属在原体系医院就诊，无需再通过县体系医院转诊。军队医疗机构对符合规定的跨体系就诊，应主动提供转诊协助和费用结算便利。驻地无军队医院的女军人可通过体系医院会诊认定，就近转诊到具备救治能力的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进行产前检查、出生缺陷干预和分娩。
1: 记者张金、张国强报道。近日，中检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官兵赴云壤洪森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活动，以实际行动厚植两国传统友好根基，展现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此次助学活动前，官兵们专程到学校深入走访，精准了解现实需求，为学校修理桌椅门窗，同师生们一起清洁校园。活动现场，官兵们向洪森小学捐赠定制校服等物资共计700多件。学校校长代表全体师生对中方官兵的无私帮助表达诚挚谢意，表示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令人感动。随后，官兵与孩子们一起开展文体活动，进行了舞狮、舞术、川剧变脸等表演，赢得阵阵掌声。 为改善当地学校教学条件，中检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持续捐赠电脑、投影仪等教学物资，受到了检方高度赞誉。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请听报道。
6: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十多架运输直升机、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融合编组，飞赴预定空域。在几十公里外的某海域，各机组在编队长机的指挥下，先后完成海上编队飞行、海上低空突防、海上模拟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训练。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郭海棠：
7: 海上飞行环境复杂，海面参照物少，天气变化大，加上受海风波浪影响，飞行难度相对陆上飞行大很多，这就要求各机组之间加强协同配合，同时也要求飞行员精准研判各类情况，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6: 据介绍，这次训练按照多机型混编训、多科目连贯练的训练方式，突出战术运用，突出指挥协同，突出复杂环境，有效强化飞行员的融合意识，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赵信：
8: 我们从难从严主训师训，把实战化要求贯穿训练全过程，让飞行员带着敌情飞，瞄准战场练，提高了指挥员、飞行员、保障人员在复杂条件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为下一步的体系训练打好坚实的基础。
6: 特约记者熊仲达、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永清、李海林、牛中伟报道。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垮塌后，武警重庆总队官兵闻令而动，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火速奔赴一线，展开被困人员搜救转移、道路清障和外围警戒等作业，并在事发地域周边展开水面动态巡查排险，同步保障群众转移和水域周边安全监测，严防次生灾害。昨天，任务官兵利用小型挖掘机对滑坡体两端进行浅表层推挖作业，并对重点区域开展隐患风险巡查排查，对重要路口和风险区警戒值守，疏散人群和车辆，为下步爆破打孔作业开辟安全区。下一步，任务部队将继续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记者杜广辉、张新凯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组织警卫、防化和应急支援力量开展指挥所防卫演练。据了解，此次演练利用高温丛林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围绕指挥所防卫、警戒布控等课题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官兵的作战能力和临机处置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当地时间7月18号凌晨了解到，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周边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亚兹德省副省长当天表示，美军战机凌晨发动袭击，共有5枚导弹落在该省首府亚兹德市周边地区。目前当地局势已经恢复平静。此外，法尔斯省的拉尔市和达拉卜市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两地都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天表示，该省境内一条隧道因敌方袭击关闭，双向交通暂时中断，交通要道上的2座桥梁也同时遭到袭击。
4: 央视记者朱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当天21点30分，美军结束了本次打击行动。此轮打击针对伊朗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动用了战斗机、空中无人机、军舰及其他军事资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按照指示追究伊朗责任，并全面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行动。
1: 当地时间7月18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称， 伊朗军方。

0: 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声明还说，伊朗军方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
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在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退役军人，当地人亲切称他为“襄阳许三多”。为了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闯出致富路，十余年间，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手握钢钎和铁锤改造班河大峡谷，带领群众硬是把昔日偏僻沉寂的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他就是退役军人张建武。他有着怎样动人的奋斗故事，又如何带领乡亲们守住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东、陈凯、叶静采制的报道。襄阳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扎根深山18年，打造出国家3A 级景区。播音程程、宋波。
3: 张建武，湖北古城人，1986年出生，2003年入伍，在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服役5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08年退役后，他放弃留在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扎根鄂西本山区创业。18年来，他坚守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带领村民开山凿路、架桥拓井，大力发展军旅主题团建和生态旅游产业，将昔日的偏远山村打造成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带动家乡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张建武先后被评为襄阳市退役军人创业先锋、乡村振兴带头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誓言。
4: 天刚蒙蒙亮，在峻险秀美的班河大峡谷里，退役军人张建武就和乡亲们一道抬着水泥，小心翼翼地走在山间栈道上，开始忙碌了起来。这条蜿蜒盘旋在襄阳市古城县云雾山上的山间栈道，目前已经建成5000多米，他们还将接续修建3000米栈道，一直修到神雕峡景点。在那里有一段400米长的一线天景观，每逢水雾升腾时，云烟漫卷，宛如天境。张建武说，这是他一心打造承载乡村振兴愿景的梦想栈道。
5: 为什么要叫梦想栈道呢？因为我到那个大峡谷里面去过，大峡谷里面的风景比我这外面要好得多，我要让别人看到大峡谷里面更漂亮的家乡。
4: 张建武从小就生活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那个时候连绵的群山层层叠叠，隔绝了山村与外界的联络。外出求学时，他每天需要爬坡越岭徒步往返，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土，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望不到头的山路更是让年少的他望而生畏。当时他常常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大山的另一边究竟是怎样的天地？
5: 每次上学要走60多里，带三菜和粮食，一吃就吃一个星期。走出大山的主要想法呢，一个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4: 2003年，张建武报名参军入伍，第一次走出深山，来到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炊事班，在干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坚持苦练军事本领，很快成为连队训练骨干。因为执行抢险救灾、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突出，他还当上了班长，转改了士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新兵连结束了之后，其实把我分到了炊事班，

0: 我并没有气馁，喂猪啊，拉菜呀、啊，然后这些做饭呢、啊，把这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外，我还去搞训练。后来呢，我跑障比他们还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又被炊事班又调回到年部，表现也比较优秀，入党转士官。
1: 在张建武退役的前一年，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正火热播出，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理念深深地刻印进他的心底，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2008年回乡探亲时，看到坐拥秀美山水的家乡依旧贫穷落后，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
0: 2008年回老家，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的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最后我也是这个深思熟虑，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退伍了。
1: 张建武的家乡古城县坐落于鄂西北群山之间，汉江支流班河静静的流淌穿境而过，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苍翠，原生态的峡谷风光得天独厚。退伍返乡后，张建武便立志要开发家乡的山水资源，倾力打造集军旅主题团建、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基地，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共同致富。为攒下景区建设的启动资金，他在山上租了几间村民遗弃的土房，把退伍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又筹措了一些资金，率先搞起了高山养殖产业。可没想到，一场罕见的暴雪让他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还背负了沉重债务。
0: 年底的时候就一下子大雪封山了，粮食拉不上去呀、啊，然后这个草也没有，后来那个羊就得了羊痘嘛，死了一大半。牛的话又瘦，就给他低价就卖了。鸡的话很多也都死了嘛。
1: 就这样，张建武的首次创业以惨淡失败落幕。那一年的除夕，大山深处冷冷清清，空荡荡的养殖场、断电断网的土坯房成了他唯一的陪伴。但他并没有气馁，扎根深山振兴家乡的初心始终未曾熄灭。在这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张建武孤身一人留守在深山，只有一只小狗陪着他住在山间的土屋里。他日复一日地潜心研读财经文旅书籍，虚心向乡里乡亲请教种养方面的经验，在孤寂与坚守中，希望东山再起，做出一番业绩来。
0: 向这些山里面的这种长期从事养殖的人学习经验和技术，就买养殖的书来进行摸索和学习。后来我又调整了我的养殖的一些思路，尝试了就是在山上放养黑猪，它抵抗力强，猪肉更香更好吃，还有一个的话，它就是也能缩减一些成本。
1: 黑猪在山林间自然生长，肉质紧实鲜香，品质优良，但是因为成本更高，售价偏高，初期的销路并不理想。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打拼，张建武终于打开了销路。如今回望这段艰难的往事，张建武坦言，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失落彷徨，但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坚韧品格让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
0: 第一个呢，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还有一个我在部队当班长的时候就经常教育别人嘛，做什么事情要坚持到底嘛，不抛弃不放弃，掉皮掉肉不掉队嘛。
1: 2013年，机遇悄然而至，张建武带着打造军旅特色旅游景区的创业方案，参加了襄阳市第二届全民创业挑战赛。凭借深山绝壁修栈道的大胆构想，他一举夺冠，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创业合伙人。可是当众人前往班河大峡谷实地踏勘时，面对没有路、没有电、没有网络的闭塞深山，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艰难的现实、艰巨的工程让大家望而却步。栈道修建期间，一些合伙人陆续选择离开。
0: 我记得比较清楚，最后一个合伙人走的时候是上午，他当时就跟我说嘛，他说见我了，就我坚持不下去了。反正我当时脑袋瓜里面就一直在想，士兵突击里面这个许三多一个人在靶场能修出一条路出来，那么说我现在修我家乡的这个梦想栈道，我相信我也能把这条路修出来。
1: 秉持不抛弃不放弃

0: 义的坚定信念。张建武一个人咬牙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开凿栈道，打造景观景点。同时他还牵头组建团队，深耕黑猪养殖产业，双线并行，扎根乡村进行创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春节前夕，一场交通事故又意外发生了。当时张建武外出送货，因为路面结冰湿滑，车辆刹车突然失灵，径直撞上路边的护栏，紧随其后的一辆小车避让不及，直接把张建武的车撞离高速路面，翻坠到下方的沟渠。在医院里经过三天三夜的全力抢救，张建武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可是这场重创身心的意外并未击碎他心中的创业梦想，反而让他愈发坚韧，越挫越勇。
1: 如果说那一次就没醒过来，这个军旅班盒的这个梦想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既然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你就快点去做嘛。
0: 张建武执着坚守逐梦大山的赤诚与韧劲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家纷纷加入到栈道修建队伍之中。栈道从最初的500米逐步延伸至5000多米。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贯通。班河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与特色业态，成功的获评国家3A 级景区，逐渐引来媒体和游客的广泛关注。
2: 侠义漂流就来班河大峡谷景区，
0: 人气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3: 团结就是力量，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3: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
2: 全球首发，
1: 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

0: 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0: 有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3: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3: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
6: 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自算。
3: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7: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8: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3: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9: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0: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3: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8: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

0: 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掘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9: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坐出一路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9: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

0: 科研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真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 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结果
5: 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7: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8: 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1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它找个家。
4: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5: 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with you.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女人一定要有一款好用的香水，或者淡雅知性，或者妩媚撩人。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GUCCI 的花月香水系列 Q 版小样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一共有五件香水，分别是花月绽放、花月绿意、花月蜜意以及花月馥意两瓶。这个花月系列的香水呢，真的是将众多的花香馥郁层次搭配得刚刚好，香调一点都不甜腻，而且呢香味撩人。这一系列的香水评价度都是超级高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系列啊，五件套只要299元。大家要知道，在官旗一瓶30毫升的就810块钱了，还总是断货。今天我们五件小样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欢。